那么您为药物所支付的最高费用为 7.70 澳元。如果您仅持有 Medicare 卡，也仍然可以有所节省，因为最高费用已从 31.60 澳元降至25澳元。如果您每月都需要购买药品，即使只节省小额费用，也能对您保持健康起到很大帮助。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health.gov.au/cheapermedicines。本内容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制作。

0: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. 奉普茨特茨的真主之尊名，我是 Hamza，
1: 我是 Muhammad。
0: 我们在讲述伊斯兰文化基础宗教系列丛书第一册，这个网站出自于
1: 2MFM 学院当中，是关于伊斯兰教悉尼的一所学院。最佳言行，真主的使者（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）愿主福安之曾说， 最好的行为是信仰真主和他的使者，布哈里收集。真主的使者（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）愿主福安之，还曾说：“我和我之前的圣人们所说的最好言辞就是‘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’。”提尔密兹、铁米吉和伊玛目麦利克收集。真主啊，求你使我的心胸开阔美好，使我的事物顺利完善， 使我的信仰坚定不移。第十二课，伊斯兰。

0: 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穆斯林，我们的领袖 领袖阿丹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，他是第一位圣人。我们的领袖努哈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。我们的领袖伊布拉希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。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，他是最后一位圣人，也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位。我爱所有的圣人，愿主福安他们。问题：谁是第一位圣人？谁是最后一位圣人？第十四课，叛教言辞实例。谁诅咒至高的真主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诅咒任何圣人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诅咒伊斯兰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嘲笑贬低伊斯兰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背叛了伊斯兰，他就必须忏悔，念作证言，返回伊斯兰。作证言：我作证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我也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。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，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，他的存在无始无终，而曾经没有地方，现在他一如既往，永恒不变，完美清净的主宰，绝无任何方位，至高伟大的真主不随时间而变。为主定方位的那等人却已背叛宗教，罪恶不赦，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，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是阿拉什陷于水上。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，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为比主。清净，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。
1: 宇宙的创造者不受方位限制，至高的真主无可比拟，他的存在无始无终，而曾经没有地方，现在他一如既往，永恒不变，完美清净的主宰，绝无任何方位，至高伟大的主宰不随时间而变。为主定位的那等人却已背叛宗教，罪恶不赦，他们妄称造物主在天上，殊不知创造天的主先使阿尔什陷于水上。迷途的他们还相信真主占据空间，并且执迷不悟的以物比主。清净，这里意思是真主不相似于任何被造物。
0: 第十四课，叛教言辞实例。谁诅咒至高的真主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诅咒任何圣人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诅咒伊斯兰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嘲笑贬低伊斯兰，他就背叛了伊斯兰。谁背叛了伊斯兰，他就必须忏悔，念作证言，返回伊斯兰。作证言：我作证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我也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。第十三课，伊斯兰是所有圣人们的宗教，所有的圣人都是穆斯林，所有的圣人都说万物非主，唯有真主。我们的领袖人祖阿丹是穆斯林，他是第一位圣人。我们的领袖努哈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。我们的领袖伊布拉欣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。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圣人，愿主福安之，是穆斯林。他是最后一位圣人，也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位。我爱所有的圣人，愿主福安他们。问题：谁是第一位圣人？谁是最后一位圣人？